0: WEN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Welcome to the Talk Say You Hear team produced of
3: You Say Just Say.
2: 我哋今日嘅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嘅时间会放翻上去我哋讲声你听嘅 YouTube 频道度俾大家收听嘅。
4: 喂，原来今日五月九号，阿星啱话俾我听系天后诞吓，我哋睇咗张图啊，原来天后诞今日都系只机械狗吓。阿星，你可以讲
5: 下哦，呢个机械呢个大埔嘅系啦，冇错系啊。
4: 啊，系个大埔嘅天后诞巡游，发现 AI 机械狗冇尸。咁网民意见两极啦，有啲好，我有啲就冇晒气势。咁阿星，你话俾我听间新闻嘅，你点睇咧吓呢单嘢真系？
5: 冇啊，之前呢只应该都系大陆嗰啲机械人嚟噶嘛。咁佢而家政府都冇嘢嘅，我觉得咁，我觉得系一个咁传统嘅节日或者个人嘢，其实佢加呢落去都系而家大势所趋啫，即系好似之前。你 AI 嗰啲嗰樣嘢，咁咪個個都講AI 咯，全世界即你咩各行各業喺香港都要。咁你而家多咗機械人呢一樣嘢，robot 嘅佢哋好似呢、這個呢一隻我唔記得係咪佢哋之前喺唔知咩展覽度好，即嗰啲機械人展好似好犀利咁樣噶嘛。咁咪而家要香港就要攞出嚟。宣传下咁样样咯，系啊，冇话好唔好嘅呢件事根本系啦，不过就系你就咁套个狮头落去，咁你点解唔整一只真系可以识得冇嘅？真系好似人哋冇狮咁咧，你净系放佢出嚟行咁样样咁。
6: 哦，因為真係冇，你真係冇獅好大隻噶嘛？咁你呢個嘢又有個重量噶嘛？其實都唔
5: 係
6: 咁樣。
5: 係啊，係咁冇錯。咁但係我覺咪就係你話佢 AI 人工智能嗰樣嘢，咁你純粹笠個套落去，咁同平時我哋見到啊偉大祖國出醜嗰啲冇分別噶嘛？喺我眼中係啦。
6: 即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你当佢系狗仔咁样喺街度，即系两头走下，咁啊冇乜所谓嘅，你咪再当一只狗仔喺度拉下咯咁啊。不过你话即系点样可以即系完全唔可以媲美呢一个舞狮？其实舞狮系有除咗传统之外，有好多嘢喺里边嘅。咁譬如话你有功夫啦，即系跳扎啊，
5: 同埋如果佢有几只狮嗰啲个人嘢，或者两只狮，其实佢系有互动喺度噶嘛。即系佢亦都会同人有互动噶嘛，咁你后面前后两个人系有个默契喺度要做一啲嘢，咁
6: 冇错，
5: 即系太多呢啲喺度啦，咁所以我咪就系觉得你放一只机械狗笠住咗个狮头，同埋系咯，就系咁样样，咁同你所讲而家一个咁传统嘅节日嘅舞龙舞狮，你夹硬将件事放咗落去咯，我觉得就系。是夹硬咁样做咯，就
4: 好啦。咁话说今日题目咧，讲翻题目就系、是、Simon 想讲下噶喎。Simon 点解你有咁嘅 idea 想讲下？我哋几时会同机械人同居咧？吓，
7: 我觉得我哋有生之年都会同机械人同居。反而我想问就系、是，如果我哋同机械人同居嘅话，那个关系系即系嗰个机械人系我哋买翻嚟解闷啊？我系买翻嚟洗衫。
5: 其实有啲人都有啦，扫地机械人系咪机械人啊？
7: 系
4: 啱噶，啱噶，
7: 系噶 ，exactly。
4: 但系其实你哋会唔会自己觉得嗰个扫机机械人系一个同居关系先？嗱，呢个就
7: 当佢系宠物啦，
5: 唔会。
4: 因为佢有啲唔同，你知唔知同居系咩定义先？我研究个同居，你系涉及唔系净系物理上喺埋一间屋咁简单，系情感。伦理同埋一啲生活习惯都有改变，因为两个人相处埋一齐，呢个系同居我哋之前嘅 definition 嚟噶嘛。咁而家你同个机械扫地嗰个转转转转转嗰只咁嘅嘢系唔同噶、哦。
6: 咁又唔係喎，我睇同居好 literal 嘅，即係話咪就一齊住咯。就係你點樣可以話，即係呢一個機械人融入咗喺你嘅生活裏邊，你處處都會見到佢。咁、同居當然係話喺同一個地方居住啦，亦都可能係話你去買嘢變曬機械人啦，你 service 食飯嘅時候冚唪唥都機械人啦、你坐車冚唪唥都係機械人啦。咁基本上人就係冇乜特別嘢做嘅啫，真係。咁你喺屋企里边有，
4: 即系你觉得嗰个都系同居紧，系咪阿师兄？即系你觉得嗰个旧嗰个扫地嗰只，即系阿星讲嗰个扫地嗰只，都系同居紧嘅同佢。
6: 扫地我睇都仲要有个，即系有个点讲，有个距离啊！而家即系要机械人去服侍一个人咧，系比较难嘅。即系我当初好耐以前咧，我会谂住咧，哇！好耐以前有 robotics 已经，咁我谂住即系扫地机械人啊，做呢啲咁嘢系会比呢一个 software 快嘅。咁而家反而發覺原來 software 係快好多咯，咁即係話你喺你個advice 啊、decisions 啊各方面，佢幫助到你嘅嘢係多過話真係幫你煮飯啊、洗衫啊、去做 physical 嘅嘢。咁而家係即係相對嚟講呢一方面嘅 AI 係快過呢一個機械咯。咁到機械而唔傷害到你，其實係有個比較難啲嘅嘢，難啲嘅範疇喺裏面，就係話點樣控制一個機械人佢做嘢嘅時候 detect 到你，又或者唔騷擾到你，唔整到你，咁呢樣嘢比較難啲，我覺得。咁所以即係機械人煮飯洗碗，其實係仲要多多幾年睇，再睇睇點樣樣。咁而我覺得最快同居嘅咧，就係一個可以幫助你。一个伴侣咧，应该咁讲啦，即系一个伴侣啊，佢哋倾偈啊、诉苦啊，或者系或者你生活上有咩唔开心嘅嘢，或者有啲乜嘢需要 advice 嘅时候，咁佢可以帮到你啊。呢个系会比较快啲，甚至乎系一个情侣关系，即系话有啲人搵唔到女朋友啊，搵唔到男朋友啊，咁变咗有一个机械人同佢同居，咁佢可能有喺情绪方面提供你嘅价值啦，亦都可能喺性方面帮助到你啦。咁呢个会我谂会比较快啲。
5: 会唔会有啲国家唔俾噶？你啱提出嗰个伴侣嗰样嘢，你已经出生率咁低啦，咁你再搞埋呢一个，咁啊冇噶咯。
6: 呢个即系我讲系全球个问题啦，即系话喺好多唔同嘅国家里面都可能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啦。因为出生率始终都系比较低，你唔能即系喺有啲国家，如当人哋唔可以控制你生唔生仔嘅时候咧。咁係會有呢一個問題存在咯。咁但係如果有咁多 robot 去 replace 咗真人去做事嘅時候，人係基本上係唔需要做嘢。咁地球上係唔需要咁多人噶嘛。咁當初有好多時候你生咁多人出嚟，因為你要 manpower 嘛。咁但係你而家唔需要 manpower 嘅時候，都唔使做嘢咯。咁咪慢慢淘汰咗好多人生出嚟，咁都係正常。我會唔會咧？
5: 唔知。可能
7: 我啱啱想讲，其实头先我哋有两种关系，即系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几时系一件事咧？第二就系嗰个同居关系系咩啊嘛？即系我哋可以系谂嗰个机械人系好似头先话斋个未必一定系人嘅，即系机械 X 可以系机械狗，可以机械猫噶嘛？即系第一下我见到呢件事嘅时候，我谂。其实我哋不嬲都有啲机械人嘅 fantasy 嘅，即系除咗好似呢个 Jackie 咁靓女之外，例如我哋细个有个 fantasy 就系机械猫，就系叮当，系咪？其实我发觉每个地方咧，佢个一旦佢个技术发展到某个阶段咧，就会幻想我哋同机械人一齐生活噶啦。你睇七十年代尾 Star Wars， 咁有 C3PO 有 R2D2， 咁有两只机械人跟住个太空船，即系好似我哋会假设最终我哋都系要啲一个人形嘅机械人，或者一个人化嘅机械人咯。即系呢个好似人类一直以嚟好想做嘅一件事。咁我谂当我哋做呢件事嘅时候，系想做一个工人。即是做一个奴隶啊，定是想做一个情感的寄托啊，定是啦、啊、即是师兄讲那个版本啊，定是我们整个机械的即是好像或者是头先天后在条街上行无所事事的时候，那只狗是有人控制啊，定是它自己懂得行先，即是如果它自己懂得行是一样东西、啊。但如果佢喺后面遥控嘅，咁就 有啲戆居咯，我会。
4: 我明，
6: 我睇你戆机会好大啊。
7: 因为嗱，我其实咧，我呢边啦吓，就有一间大学咧，因为佢嗰度山多，又即系你个校园都大，咁佢哋喺校园入边咧就有机械人送外卖嘅，系好多啲。整个校园都是那些机械人，其实他们的机械人是什么呢？好像个行李箧那样。
4: 行李箧啊？
7: 一个瞓在那里的行李箧，不过有辘的。
4: 哦哦哦。
7: 咁佢就周围走啦，喺个校园度，几廿架咁，我周围见到。咁去到个送货嘅目的地啦，咁个 order 咗嘢嘅嗰位学生或者教员呢，就去門口，咁我見到個行李夾，其實即係個機械人仔喺個地下度，咁你咪打開，佢當然你個手機個 apps 咧，你就入個密碼，咁佢就會打開個蓋，咁你就可以入邊攞你嘅外賣咯。咁呢啲都係機械人嚟嘅，咁嗰隻嘢係識自己送貨嘅，即係佢淨係知道個目的地，咁佢就會自己行，過馬路嘅時候會睇車。佢哋会排队过马路，好得意嘅排队过马路嗰阵时。咁所以其实机械人已经系喺度噶啦，不过佢个形状唔一定系有一对手、一对脚、一个即系一个头咁啫嘛。系啊，
6: 其实我都觉得好戆居，即系点解一定要好似人咁样咧？点解要做一只狗，即系有四只脚咧就爬咧咁样？咁其实好明显最 efficient 嘅方法咧，行路就系有个辘喺度咯，就系。咁点解要脚？你睇下你啲而家啲机械人点样进化好，点样去表演啊武术乜，你都会觉得佢行路就夹啦咁样。咁俾人拱跌咗，仲喺度即系喺度抽筋咁样，突喺度震。咁其实你要发觉人，你要夹硬搵个机械人去机械。咁样去模仿一个人，其实系好难，亦都唔 efficient。咁人其实呢样嘢，对两脚企喺度，其实就唔系几 efficient 嘅啦，已经
7: 系。系啊系啊，即系你从演进嘅角度，你睇下地球有几多种生物系用两只脚行嘅，都有嘅，人同埋鸵鸟啊嘛。咁但系你如果
6: 真系，但系佢得两只脚。
7: 系啦，因为我哋有啲机械人系用硬骨架啦，咁佢壳都系硬骨壳啦。其实咧，你如果睇人類，唔係人類，你睇生物嘅演進嘅角度咧，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 search 下，就係呢啲硬殼動物咧，佢哋有好多個唔同嘅 species 啊，唔同嘅品種咧，分別都係好似蟹咁嘅樣嘅，咁但係佢哋其實係一個唔同嘅演進嘅路程。所以我唔知道做 robotics 即係做機械人研究嗰啲人有冇從呢個方向去諗，就係、是如果你係唔係用碌而係用腳而又要穩定嘅話咧，一係就四隻腳，一係咧就好似蟹咁，蟹嗰個模態嗰、那個形態咧，因為昆蟲都六隻啦，蟹嘅形態先至係似乎咧係喺演進嘅角度係比較。稳定啲嘅，作为嗰个我哋叫做 local motion 喺度行嚟行去，咁但系好奇怪，佢哋就要做两只人，又要做，即系要做两只脚嘅人咧。其实呢个系一下就越级挑战咯。我知道系
6: 我
7: 有啲 lab 系用系做六只脚或者八只脚。
6: 即我覺得係即覺得要做到好似人咁樣先至覺得係叻咯。咁所以就有呢個問題。你會發覺好似譬如拆彈嘅 robot 咧，其實佢係有碌，即有好似坦克車咁啊，有運輸帶，即要拉住佢行咁樣噶嘛。咁佢亦都有個 robotic arm 咁樣。咁其實呢啲係最原始嘅拆彈，都係用呢啲咁嘅嘢啦。咁就係用最原始、最 efficient 嘅方法去做嘛。咁而你要夾硬要做一個人形嘅嘢咧，咁你覺得哎呀好叻啊！佢做到好似人咁樣，佢識打關鬥咁樣。咁其實人好細個識打關鬥啦，你咁辛苦做到個咁貴嘅機械人，又重又剩，先至識打個關鬥，然之後又唔識落樓梯咁。咁即係呢樣嘢，其實冇必要去研究咁樣嘅 robot 咯，我覺得。
4: 但係唔係，我有少少覺得你哋。即係寫同居嗰個定義咧，而家你講嗰啲全部都好工具性喎、哦。咁而家你哋覺得同居，而家你哋好 machine 喎、哦，好機械喎、哦。你明唔明啊？ 好有功能性、工具性。但如果有室友、roommate 或者个 partnership， 咁你梗系会喺情感上或者外形上会多啲思考佢系咪咁，你先会觉得佢系同佢同居嘅感觉咯。如果其实我哋都系用紧噶啦，直到
8: 喂头先 Simon 话有生之年会有机械人去，即系喺我哋嘅生活度啦。
4: 系
8: 我唔知系咪同居，即系睇下你点样定义同居。我觉得系。不会冇可能嘅，但是你要呢一代人去将佢变做好似对等嘅关系，我觉得呢一代未必得。
6: 对等啊，我谂你永远都
8: 不会对等的。但因为头先 Simon 有讲过，你会即系你系会点样对待，点样睇呢个机械人啊？咁其实你而家人与人之间已经人啊咁耐历史啊，你要对人哋嘅嗰个人点讲咧？类似公平少少或者对等少少啦，都咁难啦、啊。即你系会戴有色眼镜睇某啲人噶嘛？而有啲人亦都会觉得自己系高人一等或者点样样噶嘛？为佢嗰套标准先系个世界嘅标准噶嘛？咁样样咁，你而家要硬塞一样新嘅嘢去俾现有嘅人类，咁我觉得系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去俾人。而家嘅人去接受佢融入我哋生活，而我哋要当佢唔系一个机器，即系 Alex 头先讲过，哇！我哋一定当佢系一个机械，咁你会唔会尊重佢？你唔会噶嘛？即系你而家都见到好多片嗰啲，就系你见到机械人可能送嘢嗰啲踢佢啊，整冧佢啊，系啊，即系专登去，即系系咯，你就系一个咁样样嘅行为咯。咁你要点样？即系好难。
9: 不过咁话先。我哋将佢视为同我对等，同埋我将佢视为同其他人对等系两件事嚟嘅，即系
8: 系啊，系啊，系、啊。
9: 我会觉得，例如因为我哋人都会有呢种亲疏之别嘅嘛，即系对于一般人嚟讲，即系我而家中意倾偈嘅对象。可能唔单止系我，好多人都会咁讲嘅，因为我中意同机械人倾偈多过中意同人倾偈。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某程度上已经对等咗，只不过对等就当然我就唔同啦，咁样咯。但系对于一般人嚟讲，我觉得机械人都真系几好嘅。嗱，我哋可以点解我会话几时同机械人同居咧？我谂我已经同机械人同时咗几年噶啦，而我亦都好享受同机械人同时嘅，系啦，同一起做嘢。因为一机械人咧就虽然都要定期出粮，不过咧佢嘅人工系好低嘅，即系佢比起任何一个工人嘅人工都低嘅。咁呢个所以其实头先我
8: 佢廿四小时 on call 添，
9: 又请
8: 佢出嚟就
4: 24/7啊，
9: 做嘢
8: 系啊，
6: 唔系计要插电嘅。
4: 有少少成本嘅，先阿 Simon 都话要
9: 有少少成本，平咁解啫，平啫。咁我平过好多人，咁我已经觉得好满足噶咯噃。所以我就话，
8: 但系 Simon， 你而家同佢哋咁，你系当佢一个工具啊，定话系当佢朋友啊，定系咩？你同佢关系系咩？
4: 系啦 ，exactly，
9: 我就系想讲，我可以同佢同时。咁嗱，同居咧，其实头先 Alice 就觉得一定有啲
4: 情感
9: 人嘅情感元素啦，
4: 伦理啊，生活习惯嘅改变，
9: 系我赞成嘅。即系例如我同只猫一齐住，我先唔讲个对象系人，但慢慢我都会以人嘅态度去对只猫噶嘛，有人都会同佢讲嘢啊，即系但我哋理性啲咁谂啊，你同只猫讲嘢，就算佢听唔明，你都觉得佢听得明啦，系咪？
4: 都系啱嘅，好多人视猫猫狗狗真系好重，即系仔女嚟噶啦。
9: 系啦，咁我都好中意猫猫狗狗嘅。咁然之后你谂下，如果有一只嘢喺你屋企，佢又有啲自主性嘅，有啲 agency 嘅，即系可能你话 program 咗佢又好，或者佢自己自动自觉见到个厨房有啲碗未洗就帮你洗咗佢又好，咁。你好难唔会对佢有感情嘅，如果个科技系去到咁嘅话，佢坏咗你会觉得，你唔好话，你唔好话，即系一个会洗碗、会接衫、会自动自觉做嘢嘅机械坏咗，你会伤心啊！你可能你只手表，你副 HiFi， 你个 你个即系呢啲明明系机器冇生命嘅嘢，有啲人都叫做嗱女朋友。叫做我的老婆咁噶啦，
4: 车啦，
9: 车啦，
4: 车系啦，老婆，
9: 尤其是车啦，好多人同车嗰个感情都真系深噶。
6: 咁我手机可以不停换款啊嘛，当你有个 AI 宠物嘅时候，你又可以谂下，喂，我同我一齐咁耐，仲换唔换咧？咁样真系。
8: 啊，我觉得会系 subscription 嘅模式嚟噶，所以
9: 会长大会 upgrade。
8: 系啊，
6: 会长大的。啊、
4: 你
6: 翻幼稚园啦，
4: 你唔交 subscription fee， 佢就可能就熄机，佢死得啦。
8: 你觉得会咁好嘅咩？系咪先？
9: 唔交 subscription fee 会死机呢个好残忍、啊。
6: 喂，我哋有呢个剧喎、
4: 啊，咪有呢个剧，系啊 ，Google 系咪啊 ？Google 嗰个
6: 你个撞出爱情啊，
4: 系啊，系冇错冇错，我个剧系撞出爱情，就系讲紧真系你识我机个真系会，同埋 Black Mirror 都有啦，最近嗰第 Season 7都有咁样讲，你唔 upgrade 就有问题噶啦啲嘢，
6: 系啊，
8: 唔系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你觉得啲公司会俾你买断咩？我唔觉得、啊。
6: 哇！然之后你 upload 晒啲 personal information 去，咁然之后就勒索你咁
8: 啊！
6: 死火啦，真系！哇！你啲好 personal 嘅对话、动作啊、表情啊，影晒出嚟，然之后勒索你，死命、啊！
4: 梗系啦，你而家两夫妻都话拍个老婆 check 手机，将来佢就直情睇晒你所有同任何人沟通倾偈，所有嘢 upload 晒 iCloud 啦，已经我同你讲，所有你哋嘅面部表情，所有嘅嘢都会啦。你谂下，如果真有个同居嘅机械女朋友啊、老婆嗰啲，真系你明白
9: 吗？不过我想讲咧，即系如果大家讲到呢个咁亲密嘅自动化嘅关系啦，吓，而家2026啦，咁有啲人估最快2027，最迟都唔会迟过2028，就系、是第一部 AI 嘅手机。因为我哋而家手机上面都装咗啲 app 噶啦，系咪？
4: 有
9: 大家都装咗，可能 ChatGPT 装咗 Gemini， 或者Apple 嘅 Siri 就嚟都会博埋 Gemini。咁但系下一代，即系下一代就直情系个手机原生就已经系一个 AI 概念咯，即系嗰部嘢就好似一个 AI 为主嘅，即系而家我哋系一个个 app 为主噶嘛。
4: 嗯，
9: 咁理论上咧，以后就得一个 interface， 就系主人你有咩需要啊，跟住你同佢讲乜都得噶啦。咁啊，哦，你 check 下我月历日历啦，今日有咩做啊？啊，咁啊，你以后每一日几多点你提我咩？基本上你冇咗，你可能你都仲会有个 app 叫做月历，有个 app 叫电话，有个 app 系打机，有个 app 系睇剧片，但系嗰而家我哋一粒粒公仔笃入去噶嘛。我不知道大家用电脑的习惯有没有变了，就是你开始越来越少在电脑上读那些一粒粒的 app， 而是更加多的时间呢，就是刚才讲的几个 AI 的工具入边花时间。所以我想即是讲一两年你部手机就是那个最主要的 interface。而那我的问题就是，其实由这个再进化呢，就是可能佢唔会，即系嗰个我哋指令佢做嘢嘅对象，唔再系个手机，而系屋企入边嘅其他 home 嘅 automation。即系其实整个发展系经历咗我谂十几年噶啦。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冇啲所谓 Internet of Things 嗰啲 IoT 灯胆啊，
4: speaker 啊
9: ，thermostat 啊嗰啲咩嘢啦，即系可能香港朋友就冇乜嘅，就系我哋屋企。一定是有个冷暖气的掣的，咁搞晒成屋嘅冷暖气噶啦。咁呢啲嘢咧，其实我觉得我哋会同居，其实系我哋间屋自己本身嗰、那个载具，其实系一个好自动化嘅机械人咯。即系你唔需要有个嘢行嚟行去嘅，黐线咁咩？但系其实间屋系变咗一个好似机械人咁嘅嘢咯。你嘅洗碗碟機又識自動行啊，即係問題就冇嘢冇人識得撈嘢入去咧。咁你話要即係而家我哋設計到嘅機械人係有手指有成，其實好戇居嘅。即係只要嗰啲碗碗碟碟識自己行入去個洗碗碟機度啊，啲衫識得自己走入去個洗衣機度啊，洗完識得自己走出嚟。我唔知點樣啦。咁但係 其實我哋要一個嘢，即係中間有個叫 transport layer， 其實即係將啲嘢搬嚟搬去嗰、那個。其實機械人主要就係要嚟搬搬嘢咯。
4: 唔係，咁你呢個就完全係功能性嘅啫 ，Simon。
9: 好功能性嘅。
4: 係啦，而家啲人會諗係
9: 情感性。我同機械人同居嘅模式係咁咯。
4: 係，
9: 有個 transport layer 喺間屋度。
4: 係，但係啲人更加想法，尤其你見到我哋而家封面，就知道佢哋更加想法係一個情感性嘅投射嚟。
9: 一定要靚女。
4: 系啦，或者靓仔，系啦，冇错，
9: 或者狗，
4: 系啦，系啦，有情感性呢、這个，我觉得系一个关键。
9: 机械 capybara 咁样。
4: 喂，如果你头先讲嗰啲衫色行入去洗衣机嗰啲，唔系感觉同居嘅感觉咯。
9: 其实我所以头先话系咪即系机械工人咯？
5: 系咯。
4: 系啦，但系
9: 机械爱人啊嘛，
4: 系啦，冇错，工人都系功能性。我谂啲人个极致其实系想有个，而家其实阿斯顿开场系啦，先个 software 都话啲 software 好先进，就啲 software 同你倾紧偈啊嘛，佢会同你倾偈啊嘛。而家你直到啲 AI Chat GPT 好 Gemini 好，你倾紧偈咁可以，咁你就要嗰种嘅感情上嘅重要呢个。
5: 等阵先，嗱，去撩呢位，我真系想听，你真系觉得嗰个系倾偈咩？我自己是完全不觉得那是倾偈、
4: 啊。我记得很多人觉得是倾偈的。很多人觉得是倾偈的。
5: 很多人觉得是倾偈，但是其实他是基本上他是很少会反对你的任何东西。他是顺住你的情感去跟你倾。而我自己不当那是一个真正的。
6: 那就不会嗌交咯。
4: 等一下，是2026年啫。如果你哋覺得呢個係問題，佢會唔會識整一少少反駁下，對佢鬥下嘴咧？呢個其實唔係好難啫。如果而家已經去發展到咁樣嘅話，
6: 你要佢駁嘴，佢可以駁嘴
4: 㗎。係
5: 係佢可以，但係個問題就係你
4: 我嬲啊，咁樣都得㗎。喂，咁幾簡單啫，寫幾個字。
9: 我諗唔係個個人都 handle 到。即系，如果唔系就冇家庭暴力啦。
5: 唔系，因为我想讲嗰样嘢就系点解而家好多人会觉得或者想用佢嚟取代咗，譬如可能朋友或者嗰样嘢，其实就系佢好似好理解你嘅感受，但系嗰样嘢我觉得唔真实咯，系啦。即系譬如
6: 你
5: 同我
6: 系你讲，
5: 你讲，你讲先系。
6: 即系我觉得你忽略咗个问题，就系有啲人系真系冇朋友噶嘛，有啲人真系冇爱人噶嘛，咁佢真系冇人同佢倾嘅时候，有人同佢倾嘅 ，seemingly 一个好 intelligent 嘅人同佢倾，佢系有嗰个感觉喺度噶嘛。
5: 系
6: 你只不过你好理智地呢、這个只不过系一个电脑啫，咁但系当佢真系记忆晒你所有嘅嘢嘅，你以前同佢讲过嘅嘢都听，反而你嘅情侣未必你同佢讲过嘅嘢佢会记得咯。咁佢綜合咗你以前同佢講過嘅嘢講翻出嚟嘅時候，當然你係好啱聽啦。咁你亦都未必會同佢鬥嘴啊，未必會同佢，但係佢真係可以提供到一啲安慰啊，或者係一啲真係嘅真實嘅advice 俾你咯。我覺得
4: 我想講啊，真實情侶可能會忘記你生日啦，忘記你紀念日啦，但佢一定唔會 Happy Anniversary 嗰啲咁樣，佢記得嘅、哦，因為佢 AI 反而會記得呢啲咁 sweet， 對於女性嚟講可能都重要嘅點啊。咁話啲真實嗰啲男朋友可能唔記得你，你明白？
9: 你個 Google Calendar 都記得㗎。
4: 系咁要我忍住发声，发声同你讲。
5: 我都 set 晒我啲朋友嗰个生日喺度噶，
9: 所以而家有人
4: 唔会忘记
9: 快乐。我其实唔重视嘅原因就系我知道你个 calendar 提你嘅啫。
5: 系啊，冇错。
10: 下一集更加精彩，冇行开啊
11: ！Like what you hear, the tunes never stop at lumpenradio.com. Playlists, schedules, and archives are available at LumpenRadio.com.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Lumpen Radio, supported by Life on Mars Community Club, maker of the Mars Elixirs, infused with Midwestern hemp. Mars Elixirs are available at the Life on Mars Tap Room at 1950 Northwestern Ave in Logan Square. More information is at Mars.beer. That's MARZ.beer. What's Mars is yours. Lumpen Radio is part of the Buddy System. The Buddy System is an ecosystem of businesses, nonprofits, publications, products, and people working towards a community-driven fut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the-buddy-system.com.
13: Signal Hill is an audio magazine.
14: Who was that?
15: It is a beetle.
16: The river has been here
14: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15: You know, the fact to piece together the things
16: I'm fun. I'm crazy.
13: First and third Saturdays at 11 a.m. on Lumpen Radio.
2: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
3: 有嘢就讲。
17: 我就是之前一日的十分钟会提我，跟住
4: 唔系，但系我拜师兄讲，其实啲人系
9: 有啲人都唔记得，
4: 有啲人系需要噶嘛，即系某啲人真系冇朋友、冇情人嘅时候，可能有呢个情感上，佢哋会投射呢个机械人同居呢样嘢咯。其实都实在上次都有倾过，其实英国都有个女士真系嫁咗俾个 AI 啦，系咪？
17: 系
4: 啦，呢个都系真实新闻，系啦，系啦。
6: 咁唔系啊？你睇点样设嗰个 AI 嘅人设嘅啫，你可以话诶、你唔该，你用一个好似情侣咁嘅方式嚟。我溝通咁樣，咁啊得閒詐嬌啊，得閒即係你同你自己同情侶一齊就 send text 就冇乜分別嘅啫，其實。咁我一晚你
17: 自己發脾氣走咗佢先。
6: 我諗可能會㗎，你叫佢，其實你教佢啫嘛，你教佢。
17: 咁如果走咗之後，佢有啲咩？
6: 你唔中意 reset 咯，咁你唔中意 reset 佢，喂，咁搞錯，佢幾唔翻嚟 reboot 你啦。
8: 唔系，咁佢真系走咗唔翻嚟咁点啊？
4: 唔系你交 subscription fee， 佢唔会走噶。
6: 唔系啦，
17: 咁咪冇徘徊嘅啫，
9: 可以
6: 好似个正常男朋友咁样喺附近徘徊嘅啫，发阵脾气翻嚟噶啦嘛。
9: 咁我觉得如果真系识得行识得走嗰啲会装 GPS 嘅，你
4: 系啊？
9: 嗱，我呢个我有个问题啦。
4: 系，
9: 我咁我讲机械外人啦，而家我哋唔讲机械工人啦，机械工人基本上已经肯定咗咁滞添，如果机械外人
4: 系
9: 机械外人，我个问题就系究竟其实你想有一个爱你嘅嘢，定系你有个对象去俾你爱？嗱，有分别噶嗱，其实因为你头先讲到有啲人系冇女朋友或者冇男朋友，其实佢唔。一方面當然是他找不到那個對象可以reciprocally 咁對他啦。咁但是第一樣嘢，其實我發覺通常呢啲人呢，他的第一個目標、第一個目的就是我要找一個對象，叫得做對象，就是其實他是想去愛一個會愛返他的人咯。即係個關係會是咁咯。所以机械人又真系会做到，但系其实都系工具性啫。如果你咁讲，即
6: 系
9: 佢可以 reflect 到我对佢的爱在我身上，呢个系好多人嘅愿望嚟嘅。我想，
8: 咪同埋有好多原因，佢哋系冇朋友或者冇伴侣咁样样。咁即系你唔知咩原因，咁我当有一个而家叫做伴侣嘅机械人俾你啦，咁样样咁。咁如点讲呢，咁佢咪更加唔会有一个真正嘅伴侣囉。係啦。
6: 冇错。
9: 係呀。咁其实佢需要嘅只不过係我点对你，你就点对返我嘅一个对象嘅话。其实个伴侣我哋先唔好一定諗係男女男男女。
8: 所以我用伴侣囉。
9: 你可以对象係猫同狗都得㗎。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狗是不是会容易一点呢？即是容易程度一粒星就是狗，我想猫是五粒星，男人可能三粒星中间那些。
8: 不是，那你想要
9: 女人不能平分这样。
4: 什么意思啊 ?Simon, 为什么三粒星和不能平分？是
6: 怎样呢？
4: 你听不到，你们
9: 听不到啊你们。
4: 我狗我明白啊，狗是比较那种 feel 是中
9: 性。你对它好，它会对你好。
4: 是
6: 啊 ,OK。
9: 你一粒星。猫是五粒星，你对啲猫好唔一定佢会对翻你好，
4: 但狗就最高，
9: 会对你好，
4: 系狗最高，
9: 系啦，男人可能系
4: 三粒星，
9: 三至四粒星，女人
8: 呢个都系，
6: 哦，即系星越少越好嘅，系咪？
9: 星越少越好
4: 嘅 level，
9: 难度程度啊，难度，所以你可能机械人咪就系同狗差唔多咯。
6: 咁睇你俾几多钱 subscription 咯，你 V I P 咁佢咪醒少少咯。
9: 咁啊，
4: 我
6: 自动关心你咯。
9: 我个重点就系，其实系即系嗰个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啊，即系嗰种唔系对等咁简单，而系我点对你，你点对翻我嗰种互动嘅关系啊。 咁其实呢样嘢系咪真系需要一个人形嘅一只嘢咧？狗得唔得咧？猫得唔得咧？其实狗同猫都得嘅话，你人造嘅机械人嘅嗰个成本点都追唔上嘅。即系其实亦都有啲人系尝试整呢啲咁嘅机械宠物噶。即系你如果系一个情感嘅投射，你唔好整女朋友咁高难度先啦。即系我想讲就系个女，即系如果以猫系一粒星。猫是五粒星，狗是一粒星，机械女朋友其实是很多粒星咯，是银河系咁多粒星咯。
4: 系，同埋我想复阿 Simon 你讲咧，你话我点对你，你点对我呢种嘅关系咧？其实咧，嗱，我哋睇翻而家现今世界，始终系男同女嘅 couple 系多啲噶嘛，就系佢哋两个系唔同嘅人咯，你明白吗？唔同人哋就中意有啲唔同，你未必揾一个同你一样嘅人同你相处噶嘛。所以呢个唔系人要嘅嘢嚟噶，其实大部分啦。
9: 唔系，
4: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点对你，你点对我？
9: 我点对你，你点对我？唔代表嗰个对嘅好具体所做嘅事情系一模一样。但系你如果太唔同嘅，即系我嗱，应该咁讲，即系你可能觉得系。好物理层面，我打你一巴，你打翻我一巴。咁呢只机器人，我觉得你就真系好好对待佢啦，系咪？
4: 唔系，呢个唔会要嘅。
9: 系咪
5: 家暴？
4: 系我打你一巴，你打翻我，呢个唔会要嘅。
9: 即系我讲嘅，我点对你，你点对我，系一个情感层面对我。即系我尊重你，你尊重我。
4: 哦，
9: 咁呢个都系我点对你，你点对我啊？系咪？咁嗰种想被爱嘅感觉，其实。第一件事是你首先有一个你爱的对象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讲真的，你那个对象即是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像一个生物而不可以是一个皮夹呢，不是一个夹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都想同一些你比较 relate 到的 object 去有这种情感的投射。其实你望住猫猫狗狗咧，佢哋点解会成为宠物嘅？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佢哋个样咧，好似有表情咁噶嘛。而我哋系会 relate 到呢啲表情嘅，即系啲人都讲狗进化嘅过程就慢慢evolve 咗 puppy eyes 啊，即系嗰种圆形好似
4: 定心丸咁
9: 望你，
4: 系
9: 嘅嗰种眼神，
4: 有
9: 令到大家中意咗啲狗狗。猫就有嗰啲好厌恶嘅眼神，有啲人亦觉得嗰啲眼神好得意、好好笑，即系可能养猫嘅人本身自己就系嗰种好厌世嗰啲感觉咧，即系觉得屌咩事啊嗰啲咧。咁呢个其实咪就系你点对佢，佢点对你，但系你好明显你系唔同噶，你唔会系一模一样，你唔系照镜啊。即系呢个 reciprocal 嘅关系唔系一个即系真系 mirror image， 而系。嗰種會有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嗰種情況，
6: 但係愛情唔係淨係話 ，sorry， 愛情唔係話你對我好，我對你好，我點對你，你點對我，咁就開心噶嘛，係要一啖砂糖一啖屎噶嘛，咁你一味舐砂糖唔好食，你係要敢唔敢食下屎噶嘛？
4: 係啦，就咁就代糖嘅啫，係啊，唔好食噶喎，
6: 係啦，嗌先至係 part of it 啊嘛。
5: 因为我觉得成件事就好睇嗱，我先唔理佢嘅外形系点样样先，我觉得就系睇下嗰样嘢你系点样样得到啊，即系我讲呢个机械人啊，即系点解我即系强调头先我一讲就 subscription 模式话一个嘢，即系我觉得纯粹就系有啲人会你俾咗钱去做一件事，咁佢就会 expect 我要有。嗱，可能我預設咗我就係要一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我俾咗錢嘅，我買呢個機器人翻嚟 ，OK， 咁你就會開始對佢有要求做一啲嘢，你會即係 Simon 講個對等，我覺得係唔太可能做到，因為我係消費咗，我買咗呢樣嘢翻嚟，我要呢個 service， 你有啲嘢唔順我意嘅時候，我。咪即好难做，即系头先 Simon 讲嗰样嘢太过，我觉得好唔现实咯。
6: 唔系，我觉得你啲太过。
9: Sorry， 我俾我回应先，俾我回应先呢个位。我想讲嗰个 reciprocal 唔系对等， 兩樣嘢係兩樣嘢嚟嘅。
8: Okay, reciprocal
9: 還 reciprocal， 對等還對等。
8: Okay, receive
9: 即係佢會接收 and then react 俾你呢個位置 reciprocal。对等
8: 的，但系你唔需要，
9: 系真系两个字嚟嘅。
8: OK，OK，
9: 我唔系我，所以我一定要自己解释呢个师兄，对唔住，即系唔可以陪其他人帮我演绎。对等系另外一回事，
6: 系咪？所以呢样嘢我要唔会成立嘅声。
4: 我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其实大家会唔会喺而家我哋头先阿星之前有讲过，我哋而家呢个 generation 啊，或者呢个时代嘅人咧，未必接受到嘅。你不如幻想一下一个感觉吓，如果个机械人坐喺个 sofa 椅睇紧你最中意睇嘅 Netflix 嘅剧集。睇紧啊，跟住同你讲翻嚟啦，喂呢、這个结局好正噶，快啲过嚟一齐睇。你究竟觉得系好 sweet 好温馨定系好惊咧吓？
8: 如果佢系洗碗机啊，我就会等佢去洗碗。
4: 唔系啊，即系睇先。Simon， 我想问下你，你觉得呢个 feel 系点样咧？即系系有啲未接受到我哋系咪咧？就要时间啦，真系我都觉得。
9: 唔系咁，嗰只机械人可能系。主人，你寻日睇到第五段，你要唔要继续睇落去啊？咁样，即系佢唔会自己，你翻咗工，我就走去煲剧。即系首先就系你
6: 睇完之后话翻俾你，
9: 之后佢走去煲剧呢个你呢个好明显反映咗你嗰、那个。即系观念啦，系咪好惨啊？
4: 个 point 系佢哋，
6: 我觉得你哋完全用错晒机械人嘅。阿 Simon 咧就成日要个机械人认佢做主人，
4: 系啦。
6: 阿星咧就话我消费，你系按摩机，快啲嚟按摩，其他嘢唔好做，翻去洗碗咧睇电视。我要咩咧？我要一个机械人咧，同我一齐睇紧 Netflix 嘅时候咧，嘅同我解，即系同我喺度倾嗰个剧情嘅。啊，佢真系离谱，呢个人有冇搞错噶？究竟呢个事情点样发展咧，即系我要同佢讨论呢啲咁嘅嘢，系一个真正嘅伴侣，而唔系话喂主人洗碗啦、啊，你同我睇电视咁。
4: Simon 佢话踢翻佢去洗碗，
6: 踢翻去洗碗。
9: 唔系，嗰个系阿星，
4: 阿星唔好意思，
9: 唔系，
6: 喂，我俾咗钱啦，你帮我按摩。
9: 但系我想讲嗰个 point 系其实即系你我其实我翻转头就系我哋每个人其实 look for 一啲唔同嘅互动噶，
4: 系
9: 而你 look for 啲唔同嘅互动，其实就系你而家你点对佢，佢点对你嗱，即系好似即系阿美夫话最讲到尾都系要女仆，
6: 唔系啦，
9: 咁系噶。你俾咗钱咯，系咪？即系唔靓女都唔好送过嚟啊！我嗰句应该就要加多句，
8: 唔系，所以我
9: 俾咗钱梗系要靓女啦。即系我谂，我同阿星呢个即系大概
6: 外貌梗系要重要啦，系嘛？你
8: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如果系人样咧，咁我觉得会衍生好多问题。即系所以 Simon 讲或者头先师兄你讲，唔好系一个人样。嘅同居機械人咧，我覺得係會 make sense
9: 好。係，係寵物咯。我所以，我頭先就係講話，如果你要呢種情感投射，
8: 因為
9: 係
8: 啦，
9: 其實我一路想講就係講寵物啫，就係唔知點解有啲人嗱，即係唔係批評，但係我哋唔可以將愛 confine 到淨係得男女之間噶嘛。我哋對物件嘅愛最，我諗最以人嘅就係應該對寵物咯。
4: OK，
9: 係啊。
4: 嗯，但好多人真系而家同啲 AI 嘅 ChatGPT 倾谈情说爱紧噶嘛，你明白？呢个系而家真系发生。
9: 亦都好多人同啲猫讲嘅，
6: 系
9: 亦都好多人同啲狗讲嘅。
6: 大猫狗
9: 你唔识讲翻转头，即系我觉得叮当嘅机会系大过呢、這个好似即系人形嘅机械人女朋友咯。机械狗、机械猫，但系其实成唔成功咧？机械狗同机械猫成唔成都成，会唔会比起猫同狗更成功咧？不如我第一个门槛咁问大家先。
4: 咩啊？即系边样嘢比猫狗更成功 ？Sorry，
9: 机械猫同机械狗会唔会比猫机械狗更成功？
4: 哦，
6: 猫狗之所以受人欢迎咧，就系因为佢有毛啊嘛。
4: 咁你加啲毛俾佢咯，加啲毛啦。
8: 可以
9: 出嚟打，你要佢长毛得，短毛得。
6: 系啊。
4: 加啲毛好简单
6: 啫，加啲毛咧就会好似呢一个咁嘅效果咯。
8: 呢
6: 就系呢个巫师嘅，即系加啲毛加落啲机械狗度。
8: 我觉得未来可以
9: 喺佛山做就梗系咁啦，你日本做又唔同噶啦。
4: 诶、欸，又啱啊！嗱，我觉得呢个诶 ，OK， 机械猫机械狗
9: 咁嘅样噶啦。
4: 其实可能系会 work 过人嘅定，跟住会唔 work 唔 work 过真实嘅猫猫狗狗，可能都会有唔错噶。即系譬如，如果你去旅行，咁啊熄咗佢机先噶嘛。
8: 唔系啊，我觉得自己 run 咯。
9: 唔系，我觉得佢去咯去旅行。
4: 嗱，咁要唔要机票啊？几大只啊？只狗？即系
9: 好杂嗰啲，
6: 好等佢屋企看门口啊嘛，咁搞错啊真系。
4: 又系嗰种啦，女仆啦，唉，你真系。
8: 我觉得要整个另一个样出嚟咯。如果你系一个宠物嘅话，如果你即系、我都觉得同人都差唔多嘅。如果你去翻猫同狗嘅话咧，我觉得你又会投射咗一啲嘢落去，觉得要求佢嗱、如果我整一只新嘅叫机械宠物嘅，你唔会 expect 佢同猫或者狗一样。你明唔明我？即系你有啲反应啊！我嘅意思啊，你可能就系狗会亲近你多啲啊，猫可能高斗啲唔理你或者嗰样嘢。即系如果你有呢个咁样样嘅假设，我觉得嗰样嘢就唔 work 咯，系啦。
9: OK， 即系佢都要一只可爱嘅，
8: 系啦嘅新嘢，但系
9: 可爱咩？叮当咯，香港咪话
8: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要另外一嚿嘢。如果你系即系譬如人做翻人样或者。貓做翻貓樣狗樣，我覺得跟住就會，因為我哋有啲既定印象喺某一啲嘢度啊，咁你就會覺得哦，點解你唔係應該咁樣樣嗱？你狗唔係應該啊？我一翻到嚟，跟住你就應該衝埋嚟，跟住可能撲上去啊、舐你啊嗰啲嗰樣嘢咁樣，即可能你會有個咁樣樣嘅 expectation 嘅翻到嚟。哦，但係唔係嘅，佢只係佢只，即係好似係啦，我哋講翻可能叮當咁樣樣嘅。
4: Yeah， 所以其实、喂，今天最尾要讲讲阿师兄准备咗韩国，其实行紧 AI 和尚，我都觉得呢个好特别噶。因为而家你哋讲到另类嘅嘢，我觉得 AI 和尚大家点睇咧？真系而家真系行紧，真系好有阿师兄，你讲讲呢个
6: 系咯。即系而家南韩咧最大嘅佛教宗派咧，这个曹溪宗咧，咁我喺首尔市中心嘅曹溪寺咧，咁已经有呢一个机械人咧就系皈依咗啦，咁啊就有。系啦，有个咁嘅仪式，咁佢系第一个，即系当然咧，平时啲人系唔会当佢系人嚟嘅，咁就只不过系一个机器嚟。呢、这个咧系唔系？呢、这个直情系有一个法号啊，直情系要佢皈依啊，有仪式啊咁样。咁其实系真系同普通嘅和尚系有啲点讲啊？有呢个人嘅服务喺里边啦，咁样。咁佢呢个系只不过得即系一米三嘅
4: 高度
6: 和尚仔啦，系啦高度啦，咁佢当然啦，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中国发明嘅研发嘅机械人啦。咁但系佢系有呢一个 Gemini 啊、ChatGPT 啊、其他嘅

0: 我係唔會即係諗到有啲咁嘅嘢啦。咁因為其實原來咧有好多傳播呢一個 religion 嘅媒體，你會發覺好多人你已經唔做嗰啲咁嘅點講啊，即係好似神父啊、道士啊，或者係啲佛教徒啊，咁好多人都唔去做呢啲做和尚、做尼姑啊、做呢啲嘢，咁變咗越嚟越式微。咁佢要傳教咧，佢係又要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出嚟咯。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咁嘅機械人啊，走咗出嚟做呢一個和尚啊，做呢啲咁嘅嘢咯。咁嘅呢個嘢都係幾突破嘅。咁即系唔系话 technology 突破，而系佢系第一个去真系去皈依而有仪式，令佢做一个居士。佢唔系一个和尚，佢系一个居士。咁就会当然系可以帮佢宣扬佛教啦。咁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仪式，就系话而家世界各地都喺度报道呢件事。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宣传手法啦，我觉
1: 哇！三人点睇啊？呢坛嘢真系，我其实我冇谂过会去到宗教啊，其实真系。
2: 我个问题就系和尚有啲咩嘢做噶？
0: 哦，好多嘢做噶，
1: rap
0: 你
1: 段
0: 嗱
1: 经文啦，rap 段经文。
0: 系啦，嗱，你而家呢个咧就系、是、佢呢个咧，佢
2: 念佛
0: 冇
2: 经我
0: 具体，
2: 见过噶咯，
1: 系咪
2: 啊？
0: 嗱，
2: 好多
0: 佢
2: 年
0: 呢、
2: 前已经见过噶咯。
0: 嗱，佢冇具体讲出嚟，佢呢一个 specifically 呢一个和尚做啲乜嘢，但系好明显就系呢一个好大嘅宣传作用啦，就是、世界都会关注佢呢一个寺啊，韩国呢件事啊，咁令到佢嗰个知名度提高咗好多啦。咁当然佢亦
2: 成
0: 都
2: 件
0: 会
2: 事好鸡棚啊！
0: 系直情系鸡棚啊，
2: 成件
0: 直
2: 事
0: 情
2: 好
0: 系
2: 鸡。
0: 鸡棚系啦，所以咧你会发觉系有好多成分喺里边嘅。咁当然啦，你即系又要讲话有法号啊，法号系咩意思啊？就系即系慈悲咁解啊，又有念珠要送俾佢啊，108粒啊，点点点，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咁就将一个 AI 嘅即係一個 AI 嘅humanoid 啦，咁就將佢包裝成一個和尚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但係咧喺日本咧，其實亦都喺幾個即係呢個韓國呢個係5月啦，但係喺2月嘅時候咧，日本其實亦都做過同樣嘅事嘅。咁佢亦都係用同樣嘅中國嘅 robot，然之後咧就將佢好多經文咧就輸入咗俾佢，咁而佢係會幫你去解答一啲你經常希望想問嘅問題，又或者唔敢喺普通人嗰度問嘅問題，即係普通師傅你。唔敢讲一啲好可能好私密或者好变态嘅嘢，你唔敢同佢讲。咁而你可以同呢一个 robot 讲，咁而佢亦都会可以慢慢同你即系分析你嗰啲嘢咧，就系
2: 佢有 record 嘅，会有人
0: 有噶，
1: 咪仲
0: 记
1: 系
0: 得
1: 我
0: 你
1: 同佢讲，我先觉得冇
2: 咪
1: 安
2: 就系
1: 全。
2: 咯。
1: 我觉得同佢讲先冇安全感啊！佢记录到你一句都唔漏啊。
0: 咁又唔系
2: 其
0: 告
2: 实
0: 解，唔系纯系告解嘅。其实
2: 你同
0: ，sorry 啊，真
2: 人
0: 唔讲。
2: 类讲一样，嗰个人都可以转个
0: 都记
2: 头
0: 得
2: 就
0: 你噶。
2: WhatsApp 第二个人。哇！头先你知唔知我听过边个讲啲乜啦？即
0: 录
2: 系
0: 紧你音。
2: 咁样都一样嘅啫。人人同机械人呢方面喺透露秘密嘅能力咧，其实系相当一 致
3: 但系
2: 嘅。
3: 佢个记忆力可能会高啲喎，你
2: 都
3: 人都
2: 系
3: 有
2: 咁
3: 机
2: 呢样
3: 会
2: 嘢，
3: 记
2: 所
3: 得。
2: 以咪我觉得作为工具人，你当佢系同事好过当佢系恋
3: 系咯，
2: 人，系咪先？
3: 唔系今日讲咧，我觉得有个位咧，其实就系你系咪真系想同机械人有嗰、那个？即系或者系咪真系会有一个感情喺嗰件事度咯？如果唔系，你好多嘢你系做唔到落去噶嘛。
0: 唔係，我覺得係一個 advice 嘅問題，即係 advisory role 就係話佢有你一般人有啲嘢睇唔透，你唔明，咁你可以問佢，咁佢
2: 咁
0: 可以引經據
2: 我
0: 典
2: 都
0: 講
2: 唔
0: 翻裏
2: 使
0: 面。
2: 要一個有手有腳嘅，
3: 系啊，
2: 即
0: 系
2: 系
0: 啦，系啦，
2: 你
0: 你
2: 嘅对手
0: 话
2: 脚同你俾我心灵慰藉有乜关系啫？即系我喺个电话入边咪得咯，即系其实佢哋系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哋而家咧讲到尾就系做咗啲有手有脚嘅嘢出嚟，但系唔知要嚟做乜，咁我试下摆喺寺院度啦，喂
0: 系啊，
2: 又
0: 咁
2: 或者试下叫佢弹琴跳舞啦，即系其实系呢班人咧个个都唔知自己做紧乜，净系知道咧老
0: 好
2: 细话要做机械人。你只
3: 唔
2: 要
3: 系啊，
2: 做机械人
3: 会唔
2: 就
3: 会
2: 有钱噶啦，咁你做唔做啊？咁你一个月嗰度做啲机械人出嚟，但系做完之后你问佢，喂，你要做嚟做乜噶？佢唔知啊，你使乜知做乜嘅啫？系咪？你搭到个朋友钱收，你咪做咯。 即係呢種，所以我覺得。

0: 呢个科技行呢一条线咧，系死路一条嚟嘅。对唔住，虽然我每次咁讲，人话你唔知啦，只要能够你可以做到嗰、那个有手有脚嗰个嘢咧，可以乜都做到咧。唉，即系呢种咁嘅梦想，由讲紧几廿年前，唔系俾我讲埋先，唔好意思。俾几廿年前，你睇卡通片由高达。或者即係戰後嘅世界，即係其實講緊人類對於呢啲 automata。其實我想講 robot 呢個字咧，其實原本咧就係一個意大利文嚟嘅 robato，robato 本來係乜咧？就係一個被任勞任怨的奴隸咁嘅意思。呢個原本就係 robot 嗰個意思，所以機械人本來嘅嗰個用途係工具人，但係你作為一個工具，你就其實就唔好諗。一对手同一对脚咯，因为呢个根本就喺大自然上边唔系好 stable， 即系人类可以两只脚行，其实有好多牺牲嘅。即系第一件事，你系建立咗一个好强大嘅古机，你呢机械人，你有冇特登喺个 pat pat 嗰度，即系加强 so that 佢可以直立咁样去行？所以你见到佢哋行下扑下扑下嘅，其实人类行呢个动作本身就系不断嘅扑街啊嘛。连续嘅扑街就系行啊嘛，你即系冇真系扑落去咁解啊嘛，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移动模式系唔系好 energy efficient 嘅，又唔知点解佢哋冇好似完全冇研究呢个 biomechanics 咁，就呢、這个好明显就系点解只有某个国家喺度而家好似发咗癫咁样整机械人。乜鬼嘢都機械人，天后彈又機械人，韓國嘅錢又送兩隻機械人，就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其實我原本想講，我幾時同機械人同居，其實我個心態都係唔係一個有手有腳、一對手一對腳嘅機械人咯，即係比較似頭先同阿星講，即係你想要乜嘢功能先？你想如果真係想要有個即係。好似好可愛嘅 Furby 咁嘅嘢，可能一隻機械熊仔，一隻機械嘅，其實機械熊仔幾得意啊！我覺得，即係大家有冇睇過《戰熊》嗰套戲啊 ？Ted 啊，即係嗰隻咁樣，即係會戚下眉，會有啲性格嘅一隻公仔動物。我覺得呢個都會發生嘅，可能我都會買嚟玩下嘅。咁即係佢你翻屋企見佢喺度行行去，可能都幾得意嘅。
1: 因为 我自己觉得咧，机械人咧，其实真系用嚟做一啲危险嘅工作，即系人去做会危险，甚至可能就系你话一啲咩照顾嘅机械人，我觉得系可以，因为譬如你可能扶啲老人家又好，或者你搬即系屋企要搬啲重嘢，或者放啲好高嘅，即系佢唔会系一个人嘅样子，即系佢跟基本上可能个身。是可以升高的，即是它有它的晾住啲嘢，跟住就怼入去啦。就 exactly 就是做紧乜嘢咯。嗱，你啲嘢要放到好高嘅，即是最高嘅时候，你唔会人再擒梯去做呢一件事咯。佢系帮你做咗呢一件事咯，只系系啦。咁就应该系
2: 其实我想
1: 乜嘢咯？
2: 我想讲咧，其实喺2017年咧，日本已经有一啲咁嘅代替人嘅 robot 啦。咁系做啲咩事咧？就系话有啲行业咧就已经系式微啦，例如呢个殡仪行业系冇人想捞嘅。咁于是咧佢整个 robot 出嚟。咁呢一个2017年嘅 robot 咧就叫做 Pepper。咁佢得四只高嘅啫，佢可以做啲咩咧？佢就系去主持呢一个丧礼嘅。咁佢系识念经啊，同埋敲钟嘅。咁你又谂下，将来会唔会咧？就系南亡行业冇人捞啊？咁会唔会破地狱要揾个 robot 出嚟破地狱？
3: 咁你头先阿星同三文讲一次个功能性啲，会唔会啊？
2: 呢、這个咁你话破地狱需唔需要揾个人形公仔出嚟？我睇揾个人形道士出嚟，可能都有个必要。
3: 香港唔系好适合人形嘅嘢喺个屋企，屋企香港都唔细啊，仲摆个人形嘅机械喺屋企压定啊？你谂下。即系香港嘅环境，其实头先我都 buy Simon 佢哋讲，其实我觉得佢啲机械人自己做咗出嚟，要谂办法点样消耗啦，即系烧咗佢，系消耗用佢用佢谂办法咁啊。其实如果你睇翻香港嘅环境，我唔觉得即系个机械人型嘅嘢摆喺屋企系好压定噶。我自己觉得，你谂下。
1: 咪头先讲咩念经啊嗰啲嗰样嘢，其实即系简单啲嚟讲，都系即系佢只系一个 智能少少嘅装置，其实你嗰啲，譬如而家好多嗰啲都系录咗嗰啲经文啊，嗰啲各样嘢嘅咧，早已经系录咗。咁只不过可能佢就系、是，即系所谓智能少少就是、啊，你真系问佢嘢，佢有个叫做反应啊，你想听呢一段。